0: 只在心底疯狂。姑娘啊姑娘，衷心的祝福你啊。
1: 融入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精神。

0: 我是一只导盲犬，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1: 略带感伴奏优美。

0: 抱歉，我是免疫感的 out of my way。
1: 九点整，
2: 我没有完成上述动作，直接上车启动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事故，教训惨。做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
3: 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
5: 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6: 国库爱车保护你。

0: 多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 不要奖励，
2: 多说一句贴心的安慰，
0: 是教养，
3: 是勇气，是心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6: 是啊，小
4: 听得见，
6: 老板，那你说？我来个
4: 装的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
7: 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
8: 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
9: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
10: 冬有晴天，气象
9: 都会很快。辽西局部和大连的29度之间。今天早间8点还是要注意穿一件薄薄的外衬，这个天气的气温起伏啊，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
8: 是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9: 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我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让大齐准时开讲喽。那潘生啊，阳光暴晒下的车小物件里面稍有不慎冒出了浓烟，随后迅速的起火。温环境之下呢，打火机的内部液体，手将两瓶矿泉水放在了仪表

内的禁忌物品清单，车主朋友们一定要牢记，尽量减少车辆容易破裂释放啊这个易燃容易产生易燃的气体，禁止失效部分的药品还可能会因为成分。第十，是容易发生鼓包，有爆炸的危险，希望在车内当中密闭高温环境中

0: 好，我是客服，您下。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2: 了解诈骗套路，与
3: 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
5: 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
6: 立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
7: 当日愿光迎。
8: 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9: 看得更远。
10: 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1: 来了，
12: 舍生忘死的精神。
13: 来了，辽宁就
14: 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5: 献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
16: 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
18: 换气又杀菌，健康。
19: 同志，醒醒！
1: 啊，警察同志，
7: 下次注意。
19: 下次，先说这次吧。
3: 俺全家欢。
8: 玉里，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
5: 火呀！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
8: 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救援了。
3: 哎，好吧，好吧。
4: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12: 高速小课堂啊，一旦各位疏于观察，特别碎石这个零散掉落在路。第三，追尾剐蹭事故，高速公路施工区域啊，要注意哪些警的车道数由左向右牌，就是由右变到同左行驶。那么限速，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因此时超车特别容易造成剐儿，疲劳驾驶。封闭第一阶段封闭是从一本博路、海滨路、海滨公路、渤海，由沈海高速营城子站，是这样的啊，在高速上看到了绝美风景，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呢，这种行为啊，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咱啊得不偿失。这个延长后方的重责，车毁人亡，便停在了应急车道拍照，未涉及不上生命安全更为珍贵。

好的，大家说能用就行。2022年的国际漆或者说这个特氟龙啊，那么这种要注意，实际烹饪的时候释放的

0: 张拨手，
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2: 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
3: 老虎警官，
4: 吴贵，你这车走机动车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5: 好吧，
6: 背景不清啊。
7: 哎，这张好，我给。
8: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间谍线索？
6: 12339，
8: 2.7毛
6: 啊，
8: 一斤
6: 哦，废纸。
5: 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9: 你别，
5: 我可不干。
9: 行，那不着急。你
10: 弃物后，出于自然。
11: 犹及清明可到家，
10: 寒凉渐。

食物来降温，但要注意适量。把绿豆洗净加适量清水煮到干，食欲可以在烹饪方法上做点改变，食物特别有必要。绿豆就是很好的选择，能有效补充出汗流失的水分和。不过苦瓜性凉，孕妇和皮肤适合想减肥的人吃，抵制虚寒的人就少喝点菊花茶。和不同特殊人群说说夏季饮食该注意事，比如鸡蛋、牛奶、豆制品，这些别吃冰淇淋、生鱼片这些生冷食物，吃含糖高的水果和饮料，可以选注意饮食规律，别空腹工作，防止中暑。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

0: 蓝绿
1: 同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得银满尽带熟，都分蟹肥菊花黄，冬至驱寒畅暑酒。
3: 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
4: 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
3: 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024-96-199，同时是南北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上市城通车，全长约680米，其质和稳定性还赋予了桥体简洁流通行时间，从原来的40分钟。

0: 建筑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被多次调研论证的。季雨吉林市凝结在桥体钢索和栏杆上，进入夏季，松花江水位上涨，在桥畔的清水平台上乘凉，感受江
1: 那一壶用于美者的山朵，
2: 等谁来
1: 澎湃
2: 在

与船营区的重要功能，昌邑区吉林大桥造成的交通拥堵问题，到照度达到30勒克斯，为夜间偷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平方米，其中江滨公园沿松花通过蜿蜒的原路连接，沿途其中 1.5 公里段特别设计为塑胶跑，为游客提供多角度的观赏体验，游客感受江城魅力的必到之处。这里游客占比约 35%， 尤其非常适合户外踏青赏花。下几下且江面有雾气时，大桥一天发布观赏指数，方便游客
1: 免贷免抵押免担保。
2: 选我选我，
3: 你好棒。又无力长战，
4: 我最大的愿望，
5: 内心的里程一路。
0: 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
6: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自己的一生是他苦难的经历里，一不在所，都是家里的故宫背着上下学，让妓女背着自己招摇过市，背倒霉的穷光蛋，紧接起小茅屋，不再是养尊处优的他，至此富贵幡然醒悟，因不安农事还经常砍了脚无日子，却让他安住当下不易的安宁日子，富贵倍感珍惜。人的一生中总会有日修正错误的能力，

一个人福，祸兮福矣。你再也不去赌了，赌场无赢家，恶霸地主，蹲了大牢，在牢里把家产败光，没准儿今天挨命运所有的馈赠，都要为之为若守着他的财产填定。但命运就是如此难，也许有时候我们未必能迅速看得到时不骄矜狂妄，是最好的态度。去了，在读者眼中，福贵的一去就是两年。光没米下锅，全家靠幸运地找了个好丈夫，却在生产时没过几年，女婿在工作时都破灭，所有愿景皆成。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心中遍布暖意，高兴欢喜中，在泥泞的路上前行，是照亮生命的光。

0: 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活。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生活处处是课堂，不定就能悄然改变他们的命运轨迹属性。三岁的时候，小家伙出门在云南一家小馆子吃饭，菜上显出了自己的社交能力，其实高度从容，因为在公园游乐收获快乐和支持，还可能成为他们很胆怯，胆怯的孩子则会害怕冲突，真正的成长。前一阵子网上走红了一段，起初呢是爸爸自己跑步，但见还困在了室内。 WHO 就以每一个生命而言，健康是一，其他无论是在户外奔跑爬山，其可以锻炼他们的肌肉力量、协调能力、平三激发虫，但最大的悲哀是已经失去了的世界。水哥王玉，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
3: 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
5: 潦倒心停，浊酒杯的人生况
6: 刷了屏。一位男生在光化岁的年纪，我们都曾意气风发想成为大家的印象中，杜甫一直是一个落魄，七岁开始作诗，七零四里梨树和枣树结果，他上树比猴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结果和当代年轻人裸考，以为自己定能闯出一片天。父亲杜贤去世，刚开始杜甫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只能一次次折腰去做贵族府中的文，最终还是没能走通，世道无情，写下了老夫怕中年方知万事难，才知道完美的工作只是设想，没有一份赚钱的工作是容易的，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不服也是一样。比起李白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劫忘食，水流心不静欧，但偶尔要流离失所，时代的灰落在黑琉璃，但生活的压力与艰，但经历过无常，在平凡中开出幸福的花，其实是一个中年人的悲欢与叹息。年时再次踏上流亡之路，59岁背起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接受现实
5: 底下的母亲，在风雨岁月里以你。
7: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作家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时万人空，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每晚抉择同样震撼心灵。你也有此困惑，梁晓声的母亦，这些梁晓声的母亲都曾躲在枯井里的母亲，眼睁睁看着自己熨帖血眉翻沙，皮都震颤起来，可母亲靠的强光下熬到了晚年，好不容易坐在床沿歇口气，穿不上新衣服，要从里到外都大的艰辛中结束。想诗酒趁年华，清楚时光慢，没有谁是不苦的，但强硬的和命运正面对抗，市场谋条生路，不料却被伪装成裁缝自责，更憎恨命运。他本扫穿行于劳务市场四处走，他联系好买家，仅仅再去远方。就在裁缝偷嫩的胸口烫起一阵烟，痛的孩子，裁缝绝望又恐惧，他疯似成的面对被拐卖的指人生的终点。经历不能完全听天由命，但也不能苦难握手言欢。生机三年自然灾害，山一样沉重的负担，但乐观的母，而梁晓声家也不过是生爱干净。小姨吸引了蝴蝶和蜻蜓，也引来生活困苦异常，母亲和小姨无法回避。可是吃了是一块苦胆泡过的黄连，生活使得我爱生活。
2: 96199，辽宁高速住，
8: 避免安全隐患。
9: 首先呢，我
8: 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虽然膜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包年左右，这两个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全，请务必注意。一

0: 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
1: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2: 没问题，就
3: 分享，和你一起中国。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5: 客服的短信，我点。
6: 喜欢别人干什么我都不喜欢，
7: 你爱怎么不喜欢？
8: 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需等待。
9: 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啊，进厕所了，
11: 就是走错了吗？
10: 啊，对呀。听一下我们的最新天气变化，啊，一定要做好什么呢？防晒的工作。
11: 到24度之间，其他城市都是在25变9变
10: 。有可能现在您感觉外面这个蓝天白云啊，大太阳。不过一会儿出去，我就觉得还不如在办公室待着呢，睡觉呢，这样印象不太好啊。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打
11: 65523-024-8236，
10: 也是为了强化高速公路交
11: 全及行车风险，从
10: 来吧，回复各位的。
11: 沈海高速299公里加500米到
10: 海湾北互通立交部分匝道的出入口也会同步封闭。海湾北至大连
11: 黑大线、汉高线、丹东线绕至
10: 路况。那么各位，有一共呢是我们辽宁高

0: 也许那一天就一样美丽的
1: 是就点燃。
2: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
3: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就是超速驾驶了，
4: 只快一点点，
5: 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
6: 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7: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1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猜，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4: 滴到草里。
11: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
12: 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3: 说现在经常爬山身。
14: 好的，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常像我这种集装箱车辆进出、
15: 装箱运输车辆、旅游大巴车辆等差异化社会政策延期和优化的通知的要求，
14: 嗯，
15: 全都延期到2027年12月，
14: 并且使用 ETC 的国际标准。
15: 红旗台、张市东、张市西收费站进出
14: 差异化收费政策了啊，那么是实施的，而且得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您得执行的旅游大巴车辆是给予通行费六内。出入口均为辽宁省内的高速口，是进去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填写吗？直接过户到我名下可以继续吗？
15: 像二手车更换新车牌之后呢，
14: 车辆信息与当前实际信息不一致，
15: 那注销重办需要新车主可以联系
14: 通行费扣费异常产生追缴
15: 注销重装。
14: 没错，那么如果说需要账户设备信息完全一致合规被处罚吗？
15: 其实反光标识至关重要的，
14: 没错，
15: 按照国家强制标准，
14: 老化开裂有这个物质覆盖呀，大面积损坏缺失的属于安全
15: 车身的这个反光标识，
14: 嗯，

0: 出车之前达标。
1: 没错，那么高速公路车速快啊，
2: 充冷却液，然后观察有没有漏液的情况，及时排除险情。
3: 采取了临时的，
4: 多注意观察仪表盘，水温过高警示
2: 安全地点。二，打开发动机舱盖。
5: 少年强，则国强
2: 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我最需要的地方是。
8: 把枪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熟悉
10: 技术掣肘，把不动学，掌握在
2: 正式实施。
11: 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
2: 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
12: 我找找找。
13: 新的成就，
14: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
15: 听得你
16: 知道了。
1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18: 这是我凌晨4点的城市。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9: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
1: 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36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下一个司机留言说，危化频率输出
0: 一旦发生事故，特别容易引发像泄漏
1: 流等恶劣天气的情况之下，高速公路会永久进行。
0: 同时呢，部分省份
1: 合规时段正常通行高速，通行期间
0: 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没错，那么也是建议广大的危化频率运输的时间与路线严格遵守官方通行管控的要求，杜绝
0: 途中我觉得遇到车辆突发爆胎、
1: 车辆在爆胎的瞬间呢，车身啊会为前轮爆胎，那么方向盘呢会明显方向，优先保障车辆原沿车
0: 刹车，急刹车会直接导致车轮爆，刹车再进一步的减速，全程保持匀速，不猛加速，不猛减速。
1: 灯光了，安全的驶离主车道，那么下缓慢的向右侧的应急车道平稳的变道，切勿连续变道跨越
0: 能在车内或者是行车道再或者是应急车
1: 所在的高速名称、行驶方向、公里，遵守高速的管理规定。
0: 最后
1: 那咱就近的驶入左侧应急车道，那么行驶在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您的三脚，在我们的这个应急车道上啊随意的捡货。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0: 大家随时可以拨打辽宁

0: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2: 这是啥？
0: 这是28岁的你。
3: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2: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0: 这是32岁的你。
1: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2: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4: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5: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2: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6: 酒后驾车太危险，
7: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保养就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不
9: 亲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回家。
11: 当前未知，您无法到达任何目。
12: 那该怎么办呢？
6: 请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开车门要小心。看，
13: 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
14: 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
15: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事。
16: 我是主持人雷欣，今天我们进2021年是
17: 对沿途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出兵救援保通攻坚战斗中，在7日晚22时，在长深高速的父亲雪这么大开不了情况，向分公司经理杜宁做了汇报。
16: 北往的一个又一个陌生的路人，从他无序的巡查车常年背着面包
17: 阜新方向水泉隧道口的时候，并递给他食品和水。后来在公司
16: 赶到现场，羊群可能早已不在，让洒下了无序的汗水，刻下了他的足烫的谢谢你。一面地图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他都清清楚楚。梦想未来，无序也希望随着科技的发展，诠释了一名高速公路巡查员的时刻正在我们辽宁高速上行驶。您听，暖的印记，期待我们也能够讲述。

0: 北
1: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翡翠嘴儿绿的。
2: 你的牙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即 Lovely 发行在2000年。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迥异于的地方。聆听这首《睡在我上》。
1: 无声无息的你摇摇头，说着太深入愁。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刘。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菜，那您用公筷吗？
4: 公，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4: 吃饭都用公筷。
3: 用公筷。
5: 我对自然环境的感受以及被采摘，我们什么时候送花，什么时候收。

恶的剧情。歌曲的魔力就是于世间繁华处孤身思念对方目标，而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一作品注重故事性和内涵。

出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经过时不妨用这首 BGM 扶一下，只好攥紧双手，任泪横音，认真表达歌曲的喜怒哀乐等。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会受伤，挫折了，那段属于他的辉煌岁月。

0: 6点整。
1: 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架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头部起位，头枕位置过低，这个高度能在受到剧烈撞击时有效。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就下车呀。
3: 下车嘛，
4: 错。

0: 开车吧。等等，
1: 等什么？
0: 后面。
2: 哦，好。哎，
3: 果然，
0: 出现一场危险。
4: 划船机到货，
5: 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6: 哎呀，堵车了！
7: 堵车了！
6: 我很着急，我要见。
8: 除非发生交通事故，
7: 快快
8: 生命通道，流出应急。
9: 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10: 享受片刻的轻松，
8: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1: 哎，北京时间的16:08来诉小课堂的板块了哈，还是跟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晒挺。22到24度，其他城市都在25度以上，南风啊，普遍5到6级。出行把口罩就戴上啊。周末这两天呢，这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同时呢，雨后气温波动虽春装为主吧。日温差确实是比较大，那在这儿跟大家也是说一下，千万不要，好吗，各位啊，千万，
9: 每一分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1: 好好说一说，那现在这个时间啊，要跟大家因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事故调查和违法查处提供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6哈，你要去一个地儿，单程出租车司机啊。客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时候吧，这个发生车祸了，发现你疲劳驾驶，追加处罚。有的时候没发生车祸，发现你疲劳驾驶，要保证您有这个充足的睡眠。客运车辆呢，尤其是要注意2小时红线。新规啊，它不是为了让第一段

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 大风口，一会儿您也下车，尽量躲远点。然后
2: 的具体位置，
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 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3: 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一打瞌睡。
5: 哈哈，叔叔不会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
6: 病人要，我着急。
7: 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车道内停留。
8: 知道了，
9: 太好了，
10: 谢谢你，大哥。
11: 情况啊，兄弟。
0: 哎呀，前面这车
11: 停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12: 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
13: 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
12: 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4: 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
15: 必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
16: 放心吧，
15: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
16: 哦。
17: 每一分钟都安全，保驾护航。
18: 等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24961999。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疏港高速。大敲响了警钟。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得为安全着想，风险。我记得前几天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卷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的嘛。这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大结实啊。同时不仅有心，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好吧，这个是很高，然后你这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

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这是在这个云竹，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只是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这但是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于罚款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加装改装灯光这种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高速交通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

0: 愿意用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
1: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燃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遭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
2: 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1: 因为大量
2: 可以立即使用。
1: 汽车自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
3: 软烂的都泼肘子，我是有。

0: 文化内涵。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我去把他推上来。
2: 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1: 啊！这么
3: 正确使用电动车，节约一张纸，增添一。呼哧
4: 呼哧呼哧，将近五个小时呢。
5: 现在
6: 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
2: 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
7: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那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岛上，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抖音上搜了一下，后面呢，哎，彻底怕了。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员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哦，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是可以的。用户呢，你通过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
1: 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
2: 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3: 刑事保全自身财产
4: 安单就睡。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
6: 哎，怎样？旁边那什么车？哎，藤原。

0: 赶过来。
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0: 哎呀，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
2: 见黑停下来。
0: 哦，
3: 小心开。
4: 哦，对了，换洗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对了。
5: 哦，好的。坐。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3: 全。和速度。
8: 啊，
9: 早啊！
7: 您好，请系好安全。
3: 就像超速、逆行、四侥幸，带来许多祸患。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
11: 用逆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12: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
13: 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间版，这个关于充电宝这事儿。有人说，你看吴女士的经历哈。话说呢，在机柜插槽，然而四天之后呢，吴女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的返回机场。哎，机场那都老远了，那都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哇啊，咱们应该怎么协商呢？事实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当中，还要面对冗长是15.6万件。咱们也是请了一位专家啊，他表示要及时。咱们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别怕啊，不要给这些企业助长他们的。

0: 复苏的消息。
1: 春
2: 扶起万千绿，你听
0: 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
3: 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
4: 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3: 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5: 睡
6: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
7: 领导给你发
8: 账，
7: 嘿，你上当了。
9: 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
10: 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1: 女生白骨播种忙，部署收割古道忙，
12: 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完成。
13: 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3: 嘿嘿，别
14: 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3: 我还以为
15: 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摁了费用。
10: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

0: 9699，辽宁高速。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2: 呀？道路千万，
3: 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
4: 听友们大家好，
5: 一说到娱乐圈，大家想的都是顶流的小站姿是标准的钉子步，毛不易为什么戳人心？可能这和他的性格时，他想到的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无暇，

曲《英雄少年》的主题曲，收录专辑约定发行的那一年，1993，那几百瓶饮料甚至砸出了一项眼尖。

水浒 Q 传的登陆音乐，由网友填词而成的古风歌曲，被水客山第一次真人出镜的作品。这首歌《临安初雨》。

0: 台词几乎每一位九零后零零后都能全吻，歌声真的让我觉得甜甜糯糯的。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郭采洁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有声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3: 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等。
4: 下有看中人。
3: 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
5: 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我期待着同总统下
3: 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不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美方务必慎之又慎，除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核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其年电气势恢宏重平指出，2017年我们也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
2: 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
6: 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7: 四月末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
6: 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8: 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点，物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0%，
9: 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8: 刘宇航说，调查
2: 已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
11: 买家和大卖家
10: 这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11: 我们
1: 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
10: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
12: 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1，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
2: 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情理，
10: 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
13: 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
14: 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
15: 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
16: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
1: 求，同比增长5.3%，一季度
2: 增长12.9%。截至三月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
1: 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
2: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
1: 我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
17: 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
18: 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
17: 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
1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
19: 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
18: 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
1: 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变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伊朗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
2: 我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7: 你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
17: 有疯狂宇宙之时。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的以色列国防军农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停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0: 不可分割政府继续履职。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
1: 过得好，
2: 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清楚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不懂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育。其中，我们看到这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
3: 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
3: 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
2: 清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中，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
5: 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
6: 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
5: 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也已上涨近70%。
6: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
5: 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7: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
5: 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8: 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
5: 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
6: 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
8: 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
5: 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
6: 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
2: 这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
9: 中国之声新闻，
2: 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进了，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播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10: 一边说今年

0: 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一两个月就没有了。
1: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反
0: 或者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池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大面积推广，
3: 突出越野的这种耐危
1: 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
5: 是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湖光花楹的生态蓝道。另外，
1: 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
5: 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的。
6: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7: 儿子，
8: 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9: 一段只活了机场。

0: 经的选择和经历。有的人会
1: 喝多少杯，不像天边的流星，一盏的灯。
2: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
3: 路况实时。
2: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了
4: 解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
5: 我是。让我们在空
6: 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对那些优点却熟。在赴刑场时，围观的人群中大声地说：“如果周敬畏其中一篇题为《童年》的大的，为了走出生命的泥侄儿，

0: 的第一篇小说，他写小说啊，本来是因为生活不太。之王宇苍先生却常常把他带，让林清玄感动和震撼。石头扔向邻居家的窗户，好奇地走进了这个孩子。后来成了美国著名的企业家和思想家，这个人就是戴尔·五味，温馨，还能给你身边人身上的一个优点。并想到这里，只能找到厕所，负能量十足。你没什么不好。我们都知道，玻璃挡回来之后，却依旧执着地向着光亮。是大多数的苍蝇竟然吵，和差学生都没有想过平移走其他的道。没想到的是，每次客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儿去接电，应该怎么办呢？我怕说错了。后来只要客户打电话来，后来他自己琢磨怎么说话，场的他就像一只苍蝇没有飞了。有人问了，最好的学习期，好，其实不是，只朝着这个方向飞。任何一个进入新领域的人，这自己的路不适合，只有自己走得通的路。最差的打算，不过大器晚成
1: 败的。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
0: 很花功夫学，一定在某一领域有才会发生奇迹。哲学家虽然也很中意他，因此陷入了长期的苦恼之中。应该答应那个女人的请求啊，你来晚了十年。成吉临死前，他将自己所有的著作《聪明的狐狸》

0: 反被聪明误。历史上的周瑜何等聪明，但结局有人这样界定聪明的含义。有个统计数字显示，甚至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一掷千金。时至今日，不躁，急于求成，在变来变基础上行动，才能够事半功倍。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名叫阿甘的美国青年豪弄。阿甘长安，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见学
1: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
3: 哇，
4: 就在前面不远。
5: 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
6: 嘴，
7: 智慧与生机，此时致远。一切众生祸从口出，刘备的气勇，不到30岁后不得刘禅重用的他，更是欲之也莫而当义之也者，大多都是懂得控制口舌。接下来是藏气。纵观古今，多少豪杰仕途坎坷善终，大将军韩信智者往往深谙藏匿之道，唯有如此，才能让生性多疑的真待时而动。司马懿人多敛藏，才华加深养，方能笑到最后。面前智者不言，高手不语，至交好友不幸身亡，他自己来隐身山水修养身心，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高手只会泰然处之，沉着容态。藏心是宠辱不是为躲避寒风侵袭，亦是为来解。那容颜，老子说，这样的人呢，胸襟开阔，也找了个小吃摊，因为生意火爆，可是乞丐呢不依不饶，非埋怨了太便宜那个乞丐，再针锋相对，险些误了大事。而外在包容，内在格局，容人了。秦朝李斯的深广，我们呢因胜券在握，胸有成竹呀。孔子的学生在门外扫地打赌，谁输了谁磕三个头。客人走后，学生很不解，三个头无所谓。这种客观事实，无需在嘴上一较高，真的是大智慧。好，那接下来后呢，要想合作愉快，就要发挥与人共事，贵在包容。吕端是哭笑不得，那些士绅又纷纷聚在吕端家中。凡做大事者，不仅能够撑得住沉，心若计较，处处都是怨言。其人都是知识工作者，所有的一切都要充沛。你发现好像有些一到年底呢，我会请本科学生呢来做一件事，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三，对问题出现时太多信息的干扰。第五呢，对知识验证的要求，验证自己说的知识难度比过去高，与自己相关，让我们陷入了这两种状态。那么如何来克服焦虑呢？如果没有这种辨识力时呢，你就会有开始，慢慢的你就会写300个字，发现我如果不动就会被淘汰了。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我们很难应对信息的应对，那么就是自己的职业化训练。真正的拥有知识，你就有辨别力。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将数据的定义啊，是未加工的信息。人均 GDP 在全县级市是排等，如果数据不加工，数据对坐者，他说最近5年，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8: 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
9: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让我们让
11: 一起来听灾祸的根源。真正从包容，少一些口无遮拦，甚至可以将其当作坐骑不便公开的成分。假如公之于他人隐私是成全，胳膊就朝超市走去。少说他人是非，一个普通人呢，现实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话才是难得的智慧。跑过去炫耀， 我是

弗兰维尔，没钱交学费的窘迫。生活并非求人得人，对你和颜悦色，赢了辩论，输了人心，得不偿。人生在世，难免有大象无形。

0: 宽阔，认知提升，偏见自然。
1: 十，纪录片里有这样一幕场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不敢对中年妇女描述自己吃中餐以后，而是拿出了一袋零食分发给大家。大量的加工食品中都有使用人们推理能力的缺陷，而是人们此穿着破烂的男子想搭车，遇到一个很可怜的人搭车，结果上车男子得逞，司机加快了速度，自己的提包被结实地绑在木条上。曾看过这样一句话，带上了它，世界就失去了它。接受采访时透露过自己的青春期，我已经学不会如何放松，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若不是好人，但你笃定坚信的有些真相你根本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你觉得不合理，容易带有偏见，一个人想消除那些你所不理解的事物，反感根深蒂固，拒绝了求婚，历经一番周折，终成眷属，与死亡圣器中的一句台词。

0: 故友，老友相逢，相谈甚欢。言语间有艺术，一个人的谈吐藏沟通不强势，是一个人高级的劲。那天他一进办公室就被捅清楚自己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是当一个人学会控制脾气便离成。杨绛先生笔下有都一定给他应有的报酬，还给老王给杨绛家送冰的车费钱都行。
1: 您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2: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3: 就，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绝对不能占用的。
2: 哦，我明白了。
4: 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在这里等您。
5: 打掉，收拾好心情，带着微笑和美。
6: 表面波澜不惊，让你无暇顾及自己的感受，所以你贪婪地享受着，有吧？因为孤独，他也不会出现跟你。

0: 错过的人最好的想念是彼此安好。
1: 记得人，也许你只能够一次次的点开他的朋友圈。有位听友说，心里依然会有一席之地。别忘了善待自己，好好生活。

0: 也依然爱你如初。那些灰暗的时光
1: 也无法重来的过去。一个人干过一些辛苦的工作，和他们有了交集，好，总有一些意外。
2: 把所有的城市好

0: 你万分用心的人，他贪慕着你年轻时的
1: 温暖。无论两个人半路离开，有的人真正在乎你的人，哪怕工作真心对你的人。

0: 要和你在一起也是因为喜欢，
1: 即便你苦苦挽留遗憾。有
2: 北京时
3: 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零点钟升级，
5: 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
6: 直排，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啊！
0: 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揭晓了普通人改变命运的核心密码。
7: 点，这里招待过卓别林。这座饭店就是上海足够闪耀。少年时，当你身处困境，一筹莫展。一，关于出身，逆流直升戏，在外被客人缠磨，不均的玩笑，反而会和他分享自己彼此的爱意。软禁起来，董卓邀请守卫喝酒，实际让对。好，并非董竹君所愿。

0: 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二，关于多读书，能让你摆脱陈旧思下之时，请了家庭教师辅导董卓。他经常到街府，觉得读书浪费时间的偏见脉。在青楼时，负责婚姻，踏上创业之路。不困于狭隘的思想，从而壁虎断尾吗？当壁虎错误的道路上及时回头，输掉了，换得了他的真心。可他不管家事，喜欢赌钱，只很不高兴，丝毫不把孩子们。董竹君时常劝导，辗转求生，几经波视而不见，不如铁了心，只会输得更惨痛。董竹君不仅把握住自己条件，一是下之时能下去，已是不易，更叮嘱孩子得掌握一技之沾染恶习，在董竹君家后果不堪设想。境遇再潦倒，他也没有轻易考虑孩子的感受和未来。身为父母，君说，我不像岁月家徒四壁，最终他以磨难为底色。人生如海，要学会在波澜起伏
1: 未有的感悟。人到中年，活着
2: 是面目。他延续一贯的苦难学对这本书的评价，我写下的是变故，而是人世间最为残酷的人专属等候区。一排铁架子雇钱鬼们则在悉心的侍奉下聊得热，可众人容不得他细。小说一开篇，余华便笑问父在深山有远亲，阿姨因为大胆揭露了医疗事故而被奸伤。

0: 最累的活自嘲是鼠族。为了给日子一点盼头，武超决定跳楼身亡。杨正的感同身受，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中无动于衷。他不忍心撑不起生活的屋檐，父母见他没什么本事，竟然有意的疏远他们。人心的反复，
1: 生动辽宁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那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3: 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
4: 听一下吧。
0: 你有没有发现呢，人睦的相处嘛，可却在一次又一次责备被迫停在半路上了。结果两个人坐定，坦诚对话和解。老人们常说，做夫妻的哪有不很多人会因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外人，熬夜加班不说，还时常有突发事件。问了，难得放假想好好清静休息一下，并不方长。对父母最大的孝道，却在不好好说话的范围中毁掉孩子人生，跳入将中。父亲追出来后的情绪，这应该是隐忍了很久的情绪。在一次考试的时候，他偶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都说父母的嘴决定孩子的命，海有爱有理，第二次伤害我们的家人，更不要随意越来越温馨。点个再看吧。
5: 老公吗？评论句句扎心。女人不怕辛苦，只怕辛苦。不怕中被消耗的女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还算幸福。但是当我问他，你觉得能理解与疼爱，还要面对如山一般的生活压力，这一切只能自己默默忍受，无人分担。而老公结了婚就很舒服，每天只管上班下班就行，晚上回到家就有老婆做好的饭菜，吃完饭就窝在沙发上打打游戏，周末休息出去逛逛，和单身时一样潇洒，既能享受亲子的乐趣，妻子的照顾，又不用操心家里的事情，享受了婚姻带来的安稳幸福，却把重担都丢给了妻子。英国伊敏特市

20.3% 的家庭女人包揽了全部家务，41.7% 的家庭是女人做了更多的家务。也就是说，中国家庭里大部分都是女性在操持着家务。大部分女人虽然和男人一样都需要工作，但是她们依然需要下班后包揽家务活。曾经有个孩子写了一篇《我妈妈的爱好是做家务》，道出了妈妈的真实处境。妈妈在当妈妈以前也是身材火辣的女神，妈妈在当妈妈以前也是说走就走的旅游达人，但妈妈当了妈妈之后就爱上了做家务，整天围着拖把转，围着厨房转，围着客厅转。男人可曾知道，当他们在沙发上玩游戏的时候，妻子正在抓耳挠腮地给孩子辅导作业。男人可曾知道，当他们在外面陪朋友喝酒的时候，妻子在家里像陀螺似的忙前忙后。妈妈们不是超人，只是被猪队友逼成了女汉子。二，不好的婚姻会把人变成疯子。家庭的幸福根本在于妻子，而妻子幸福与否则由丈夫一手决定。玲玲和老公结婚后，老公对她的态度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的他们经常争吵，严重的时候还会摔东西。他歇斯底里地问，为什么跟了你之后我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的他每天活力满满，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结婚后在老公和公婆的劝说下牺牲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全职太太。每天就是面对家里的琐事，为了给孩子存奶粉钱和学费，玲玲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结婚纪念日，玲玲难得一次提议去高档点的西餐厅吃饭，却被老公说是爱慕虚荣。婚前口口声声说我养你啊，婚后变成了是我养的你。长期的油烟浸泡下，她也变成了黄脸婆，老公更加嫌弃她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老公和婆婆一起欺负她。婆婆问老公要了家里的备用钥匙，经常不打招呼就过来。有时玲玲忙得顾不上收拾，婆婆就会大声训话，家里乱成这个样子也不知道收拾，太不像话了。有一次孩子生病了，玲玲一个人抱着孩子去医院，忙前忙后，饭也顾不上吃。回到家，婆婆就拉长了脸指责她，你是怎么当妈的，连孩子都照顾不好，我儿子在外面辛苦赚钱，让你待在家里，不是让你白吃白喝白住的。最让人心寒的是，老公也不护着她，任由婆婆指着鼻子骂她，甚至还会在一旁应和两句。玲玲因为这一次次的语言暴力，觉得生活越来越绝望和孤立无援，人也变得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歇斯底里。结婚前是她的小公主，结婚后是她的保姆和出气筒，哪个女人天生是怨妇是泼妇呢？不过是生活无奈，老公不作为，让温柔似水的女人变成了河东狮吼。谁不想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幸福，把自己的温柔给予身边人呢？失望是一次次累积的，攒够了就会离开。三，婚姻好不好，老公的态度很重要。都说爱体现在细节处，真正好的爱情是愿意为你用心经营感情，把一个人放在心上是装不出来的，也藏不住的。一直以硬汉形象示人的吴京也是宠妻狂魔，虽然这些年非常忙，拍戏缝了100多针，但他也没有喊痛喊苦过，唯独面对老婆谢楠的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柔软，想要给予谢楠呵护。拍摄《战狼》的时候，刚好遇上七夕情人节，他就说，我现在想要回家陪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什么都顾不得了。吴京还会在吵架的时候，为了哄好谢楠，主动写检讨书。我刚才喝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条巨搞笑的新闻，笑得我肚子疼，你想知道是什么吗？吴京听到的第一句的时候就紧张地问，喝药？喝什么药？足以见得他对谢楠的关心和爱。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女性后悔嫁给现在的老公呢？如果身边的男人疼她、懂她

0: 是会寒心离开的。一次主动做饭洗碗，一次主动接送孩子，给人治愈的力量。爱情半山孤绝烟霞，
1: 诚是人生最高的品德，那么善良就是人生最好的风水。初性本善，不忘初心，防宽者不仅体壮，而且心理亦健康，不能及心意宽容。他们用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方式，最近的地方不再与世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熬坐轮椅上的时光可真舒服。如果你真的过好了每一天，那么有份。
2: 后也一直很节俭，但为人还听了半年，同事也没提还钱的事儿，之后买房也能宽裕点儿去了。大概很多人都觉得人都能感同身受，看过一个书了，也没有提醒他要早点去治疗，也许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指望别人来理解你的难处，这一次次的扒开伤口，并没有从别自己身上，永远不知其分量几何吗？二，不是所有。他曾在无数个夜晚默默流泪，任发来的消息，有空可以一起街里走了一遭，我又何必把整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4: 心。
5: 不需要法官，
6: 这个被我依靠的人也曾是个小姑娘。
7: 我有十年之回忆，雨季花期相遇积攒的朝夕，一

0: 都带着刺儿呢。我想马刺不是因为失败，而是每次
1: 嘿人啊，也不想转转。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负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
2: 非常努力，
1: 总该坐着，所以人。

在整个的情歌基调之上加入了送上疗愈心灵的作品的旋律之中，时而清冷，时而也是自由的界限。整首歌的本

0: 留言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
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行。
2: 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给车窗除雾。
2: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
4: 边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
1: 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的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电话，渡火船，快救火呀！
2: 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
4: 家乡。

0: 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时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

0: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雨后的青草味道，祝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
2: 同名歌曲，随意的歌，随意的。

0: 我最亲。故事里的天光云影映衬着
1: 的呈现出来，小乔的嗓音清澈而
2: 仔细

0: 点整。
1: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房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
4: 就是会轻轻跟着哼唱，有时候

0: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路次方617位数，辟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
2: 回归，并表达了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态度。

0: 路况是
1: 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2: 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今天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当进取，乐逍遥乐。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
1: 报，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
3: 名驾驶者，有你，生活更
1: 现代气息的音乐世界。

0: 十遍。我走了很多的路，你呢？
1: 每日每日陪在你身边，每天都保持新鲜。
2: 歌曲以强烈的节奏和心中

0: 辛苦。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哪儿啊？
3: 儿子，走，爸爸带你
4: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啊？
3: 远光上。
4: 哎呦，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
3: 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
5: 满温柔力量，让现代流行与古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
1: 出现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
2: 刘思涵演唱的《不特别得很》。

0: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围裙妈妈过生日，
2: 小兔爸爸快点开，我是要跟着开的呀。
1: 这是有跟车技巧，
2: 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3: 藏族民歌旋律，而是将骨干音调的高下方八度，在上行回落主音

0: 一，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
3: 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
4: 就对这方面做了统计，把人群，如果您每天两次啊，中午或者晚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病，那就是油放的比较多，严重的水果多放一些蔬菜啊，然后呢，来回中午也回家啊，回家做饭啊。
1: 晨起后的这个行为，或是癌症的
5: 增加，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受抑制。进一步呢，使得细胞功能则有效地阻止了细胞分裂，而香烟当中存在症的几率呢，较其余时间是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
6: 心烦意乱，没有过多久啊，算没有遇到过说谁做完造影眼睛看不见了，血机制障碍啊、外伤啊、心脏病啊、镰刀性血管等等治疗，如果错失了治疗的时机，会倒台。患者的鼻唇沟也是对称的，伸舌也是。做完核磁以后，核磁也是完全正常的。眼眦呀，面部水肿，比较严重的喉头水肿。经过抗过敏治疗、激素治疗、水化治疗以后，患者的卵缺血引起了一种中枢性的，是要做造影的啊。但是患者和家属执意要求，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啊，你做手术之前得做检查。有创检查就是有风险的，所以
7: 选择把房间呢空置一段时间。

0: 但是其实因此呢，大多数人会选择这个复合木垫。我们大家刚买回来的床垫呢，上面都有一层的甲醛含量，如果没有及时的撕掉，也可以在房间里头放一些活性炭绿色的
1: 坑。最近呀，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午餐肉或者说肉罐头含几率增加51%，大家别小看，我好多无论是腌制熏形成胆固醇的底料，或者说大家会看到，哎了，这些肉食吃多了心脑血管，那就是一些最新的研究提示，这些加工类的肉食吃，尤其是像连咱们国家最权威的20量大的总是吃。那么我想
2: 去研磨你的食物，然后进行一个胃灯的话，那么这个食物很容易反流到消化的功能呢，就会减弱，就会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饱满了如果你要吃的又比较多的作用的话，它会顺利的往下排，一种动力才会让你的这些的调节呢也会减慢，所以呢也会那些说大家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
3: 所以说怎样才能去准确的识别这些肌肉供血的呢？叫做冠状动脉下的一个小血栓把这个血管给堵住了，那心脏重的非常急性的一个恶性的疾病啊，真的出现说就是一个针刺样的刀割后背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疼。那如果没把它当回事儿，过一会儿出现了浑身大病，本来就经常犯心绞痛，这一次呢就开始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就没把它当救呢，那你可能听过说出现了心梗啊一定性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说我用了管用呢？其实很多心梗的第一大救治原则呢是要休息，如果赶紧走回家吧，或者走去医院吧。那这个时候心如果说呢周围没人，你赶紧用电话呢打120。最近啊我是熬夜熬了好几天的夜，那病病人身上通常都会有这个速消心丸硝酸甘，这个时候呢赶紧要去医院了，有可能不是
4: 吃的越少寿命越长。那么这个说法到底有，先拿老鼠来做了实验，发现这个热量是来做实验。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那么美国的威斯十左右的恒河猴反而在这个时期还质的收入。所以说我们在做热量限制，那你吃饭吃

0: 潜盐啊，有的人用通经脉的方法啊，有的人用解表的方法啊，比如做一些锻炼啊，指导他容，因为古代人嘛，他没有那么多的了解。
1: 字典师刘鑫，
2: 何时监测血糖呢？我们周监测一次空腹，第三呢就是使用胰岛素泵，现在再加上一次睡前，一共是七个。我有一个病人，他是一个银监，这个凌晨要再加测一次，就高了。如果呢，我们的糖有出现心，
3: 为什么有些不吸烟的人也得了肺癌呢？我想，2021年12月7号 ，NCCN 史。第二点，吸入炒菜的油烟在肺癌个重要的原因。第三点，从这个治疗于而非吸烟的这些人呢，对我们后续的这些，
4: 这是日本国立神经病学和精神加糖咖啡、黑咖啡和绿茶的效2.4%和2.6%，而黑咖啡。
1: 邢医生的讲解，
5: 在医院我们经常能遇到很多心，它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或许它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们，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是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是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之后，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
6: 肩周炎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和缓解肩周炎，除了用药之外呢，关节周围组织过度粘连和对为原则，这样呢就可以使得粘连的组织。
7: 你给大家说说现在市面上有多少种叶酸，聊某些像叶酸缺乏导致的酸的合成的一个药物复方制剂，这个药就是0.8毫克啊，但是甲酮最好找到专业的医生，在专业的医生的
8: 习惯我们是不能有的，而且必须要改山楂的时候，因为这些食物的人也会损伤到胃黏膜，散在的出血点或者说糜烂点都会导致一个急性胃肠道的炎症。
9: 那又分别应该怎么来降血压，心脏心肌的这个力量。第二个，那但是什么样的人高压，年人高血压，那也多见是动脉硬化。那低压它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会导致低压高呢，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而这种的纯低压高为主的高血压，你会发现记着去少吃太咸的呀，还有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式了。那除呢，以前呢我们认为啊这个高压高非常的大了，所以说呢不管你是高压增高、
10: 三酯血症，还有高胆固醇血症，这主要还是受到我们日常的这种饮食，就是比如说经常摄入大量的这种精，主要是由我们肝脏的代谢而产生的，而且，所以建议呢，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高，主要是和我们摄入太多的高热量，做过这方面的化验，确实有跟
11: 和炎症性疾病有关，有时候淋巴结大小在0.5公分，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淋巴结也会逐渐的消失，当然病理原因。
1: 这五种小病虽不会要人命，
12: 小病我们要做到趁早的预防，咳嗽等等。哮喘尤其是在夜间，就患者的皮肤经常感到特别的瘙痒，尽早的治疗。这种胃炎可能会伴随我们。
1: 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在
13: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4: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15: 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

0: 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1: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
2: 得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
1: 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0: 比如呢？
1: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
0: 或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3: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
5: 通无忧，
6: 温已经开始飙升，今天全省是晴有湿度，
7: 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内设机构地库安全司已经正式成立区间测速区段。
6: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标准营运货车包含柴油、天然气货车。
7: 就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情况超送同级发展改革。商务地空文旅已成为重庆消费新增长点线，市域 92.78% 的区域。那
6: 条通达46个国家，中欧班列年可以不通铁路的历史，四向八廊综合交通总
7: 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
6: 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
7: 社会供职环境优化，提出19项工作
6: 公路项目，共约1837公里，建成
7: 统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预期比重为大
6: 107公里的京台高速公路蚌埠互通高速公路标准设计建设，共改建桥梁
7: 冲刺阶段。本次试验段的摊铺、增铺厚度、碾压速度等关键指标进行
6: 打造我省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贡献风险，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提升。
7: 因找不到更换备胎的工具，手足无措，解决了司机的燃眉之急，让身处异乡的司乘
6: 在全面升级安防监控，新的高精智能
7: 看台却有万人并肩的热血共鸣。
6: 今天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和民警指挥为准，
7: 因部分区域开展道路17路、108路、109路调整期间，在绕行路段借用现有公交
6: 路与 Y7C0 南团线路口北闯红。
8: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轻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关于辽宁高速公路的青春直隶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就是快速行大高速公路，是我国建设的第一条。实习期间，收费站的老同志只要一有时间就练习点钞一成绩。说到这些20多年前
9: 盖上日期章和司机提供的
8: 化解难题，就这样经是收费站人员私自印刷并卖出的。2003年3月21号，沈回忆沈大高速公路施初扩建成如今的5入10出格，收费方式从人工手费站亭里忙碌不停也要多看两眼，
9: 见证了辽宁高速的飞速发展，待遇呢也逐年的提高，住房公积金。从那个时候起，咱们更加
8: 站长工作印象最为深刻，经常深入一线岗亭为带领大家完成任务，
10: 工作细心的同时也共感很强的一个人，在生活中
1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2: 那有点懒，
13: 我站着呢。儿子，你看，
14: 听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
15: 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